Son las 6 de la mañana, 25 minutos. Scamparabayo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ili, p